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六月份星期六晚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的精彩演出。接下来这个星期，我们会听到开幕礼暨大汇演音乐会，由香港多间中小学合唱团呈现多首本地和外地的合唱经典。我们亦都会听到合唱节2025线上合唱团的主题曲，由周耀辉创作的《唱我地》，还有2025年合唱节的委约作品朱兆佳创作的《神爱世人》的世界首演。千祈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Mega 冚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由不同单位带领嘅盛事，唔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呢个时间咧，我哋喺一时之选嘅节目，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你好，我是马连影。我哋今日咧会听一下一啲德奥作品嘅，我哋会欣赏到布拉姆斯嘅晚年创作啊，就系《星斯小调间奏曲》作品117第三首。呢首乐曲咧气氛系有啲似伤感嘅摇篮曲嘅，虽然作品咧建基于小调啦，但系中段咧系会转到大调，就好似苦中一点甜啊。阵间咧由钢琴家路维士弹奏啦。然后会带给你舒伯特一首失乐作品的，就是 A 小调琶音提琴奏鸣曲编号 D821。这首奏鸣曲是写给琶音提琴。这件乐器其实是好像吉他和大提琴的混合体的。有六条弦，有弦品是用琴弓去拉奏。不过它是并没有普及的。舒伯特为琶音提琴写了这首奏鸣曲，虽然乐器已经消失了，但是乐曲就没有被人遗忘，反而深受欢迎。原因可能是这首乐曲实在写得很可爱，也是有着细致的感情。我们稍后听下第一个乐章，这个版本用到大提琴拉奏的，演奏者是奇夏斯，弹奏钢琴的是泰欧特。不过现在想先同你听一首维也纳音乐，是鲁约翰史特劳斯的作品《巴黎狂欢节加洛舞曲》编号100，交给尼泽塞金带领的维也纳爱乐乐团。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baritone Zhao Zhenzhong and pianist Feng Jiayin here performing for us selections from Rachmaninoff's Six Romances, Opus 4, Six Romances, Opus 8, 12 Romances, Opus 14, 12 Romances, Opus 21, and 15 Romances, Opus 26.
1: 刚才听过男中音周正中和钢琴家冯佳音带来过多首拉赫曼尼诺夫的浪漫曲，包括作品四六首浪漫曲当中的第一首《啊，不求你别离开》，第三首《在神秘黑夜的寂静中》，和第四首《别唱吧，美人》，来自作品八六首浪漫曲当中的第五首《梦》，来自作品十四、十二首浪漫曲当中的第九首《他像正午一样美丽》，同埋第十一首《春潮》，来自作品二十一、十二首浪漫曲当中的第七首《这儿真好》，同埋第八首《一只雀鸟的死亡》，以及十五首浪漫曲作品二十六的第二首《他夺去了我的一切》，同埋第十三首《昨日我们相遇》。跟住落嚟。男中音周正中和钢琴家冯佳音就会为我们带来来自德国、维也纳、法国和意大利。

利嘅艺术歌曲。首先是贝多芬的一首《我爱你》，这首歌曲反映了贝多芬逐渐被维也纳贵族社交圈接纳的时期。当时他在维也纳上流社会中的名声不断提升。从风格上来看，作品仍然保留海顿和莫扎特时代的古典优雅，但已经可以见到贝多芬日渐成熟的个人风格。

五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喺1892年嘅6月11号，格里格创作咗特罗豪根的婚礼，庆祝佢25周年结婚纪念。我哋欣赏过就系呢一首作品啦，钢琴家波拉克啱啱弹奏过。
1: The pianist Luisa Boratsk just played for us Grieg's wedding day at Trodhalgen.

0: 这个学院这部分呢，他以前都是个虚位，我也是乐队学院院长，但实际上没有真正进入做什么，发挥作用最多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副院长就是严学敏先生，我让他从演奏上退下来，我说你去做常务副院长，就是来专门审视我们以往几十年来这个四十多年来的这个演出的录音，看比较精彩的我们就放上我们的网上音乐厅，还有也在艺术上我们进行一些反思嘛，看看乐团在未来发展上怎么样去做。我觉得像我们乐团没有退休制度，但是这个反而也就是把我们的人才能够尽其所用，像严学敏先生这样子，今年他年过八十了，对吧？像这个我们的乐器改革主任阮世春先生，他比我长这个五岁嘛，他也七十八岁了嘛，但是还在第一线为我们的乐器改革做贡献。这些部分就是说不是用金钱可以买来的，他们是用生命所得来的经验，他对乐团对的发展历史有深刻的参与和体验，以及理性的总结。这些不是年轻的有很高的精湛的演奏技术就可以做到的，所以一个乐团的能够老中青都能够融为一炉来共同在乐团的发展，这是我们香港中央团的优势。像比如说内地的六十岁就必须退休，对吧？
1: 是继任人的安排就等你们公布了，相信你们会展开一个全球的招聘。但是我想问一下总监，或者很多人退休就我就是环游世界周游列国，你得到中乐团的董事局的批准，但是你有没有得到屋企你隔离那位的批准呢？我见你还忙碌，都是周围飞，但是不是同埋太坐一起。
0: 真的是我觉得我很有愧于这个我家庭啊，特别是我太太，他是为了这个我的事业发展，为了还有我们的孩子的成长，他把他最喜欢的演奏事业终止了。他在彭秀文大师的帮下工作了16年，在新加坡华乐团专业的古筝演奏9年，但是他辞职了，就专职做家庭主妇。所以我就觉得我退下来是应该还给他一些时间，来陪他去走走啊，环游世界呀、一览我们的祖国江山啊等等。可是也许是我们这么多年在中乐方面的我只是非常专注，所做出了很多的一些事件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我们的七月艺术节呀、或者是音乐会啊，独创性的，比如说中乐巨思啊，跟昆曲啊，跟乐剧啊等等，这些创巨星的东西在业界或者是在学界都还是受到了很高的评价。所以他们就希望我能够好好去总结这些部分。然后特别是我在教育方面来十几届的这个中乐大师班，然后在这个香港创立这个中乐硕士指挥这个学位。然后现在又在上海音乐学院开设这个中乐指挥博士啊，这些，所以应该好好在教育方面去做。那这样子要写教材，要总结，要用大脑，不断的要这烧大脑，绝对不易于少于我在总监的位置上。然后各个乐团以前因为我有合约在身的话，他们要聘我都看我的指挥的档期，很难聘到我。比如说中央民族乐团，在前年来香港时候授予我这个终身荣誉指挥，这么多年了年年在找我的档期，到现在终于说找到2027年的端午节。但明年端午节到底能不能成行也都不知道。所以说各个团对我的这个邀请我非常感谢他们。
1: 那你几期其实是排到
0: 可是我排到我真的是本来说我要休息，结果一个月要跑3个地方。真的很辛苦很累。还要首演新作品。我就觉得说可是我就觉得说也许我这人生就是为音乐而生。我很难听下来，不过我不能老说空话。我尽量在这个工作和退休跟家庭的生活呢，要找到一种平衡。
1: 也都祝愿啊，总监咧，你退休之后咧，系继续生活得非常之开心、愉快、精彩。
0: 多谢多谢 ，Kathy。
2: The Building Management Amendment Ordinance 2024 has

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为你带来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即系6月11号发生过嘅事。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叫做 Cathy 林嘉琪，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一些精选的古典作品，一直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第一套会听到的作品简直由巴托的创作，他的罗马尼亚民歌。听下有长笛演奏家巴活加上弹奏吉他的利维的演出啦。

剧场力演奏家巴活加上弹奏吉他嘅利维，刚才为我哋带嚟有巴托嘅罗马尼亚民歌啊，一系列嘅舞蹈音乐之后啦，跟住为你带嚟嘅咧，由呢五位嘅兄弟姊妹所组成嘅 Five Browns， 送上有歌舒咏嘅蓝色狂想曲。

佢哋系嚟自布朗家族嘅五位兄弟姊妹 Five Browns 呢个组合啊，为我哋带嚟有歌舒咏嘅《蓝色狂想曲》。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啦，听过歌舒咏嘅作品之后，我哋回归去到巴克嘅音乐世界，一齐欣赏下佢嘅清唱剧《编号 BWV 147》，一段咧都相当之耳熟能详嘅《耶稣世人渴望之喜悦》。今日为你拣嚟嘅咧，由奇奥贝利所带领嘅剑桥大学英皇书院合唱团嘅演唱啊！

0: 它是由戴维斯所领导的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送上佛汉威廉士的六袖子幻想曲，之前呢还有巴克的耶稣世人渴望之喜悦，清唱剧 PWV 147，奇奥贝利所带领的剑桥大学英皇学院合唱团的演出啦。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法兰克的 A 大调奏鸣曲相当之深受欢迎，所以有很多不同器乐的版本，但是用哪一件乐器来到演奏那种的音乐的力量都是非常之强。刚才听过的有小提琴演奏家沙涵加上钢琴家奥必斯为我们带来的演出。是时候要为你送上完结今日节目可以欣赏到最后的一首作品。简直是卢迪高阿莱古斯协奏曲，一起听下当中第二乐章。有吉他演奏家邦奴联同杜托华所领导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

他是吉他演奏家邦奴，刚才在杜托华的棒下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为我们演绎完卢迪高的阿兰古斯协奏曲第二乐章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就是古典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

斯五嚟就喺1904年首演嘅，相当之受欢迎噶。咁今日拣嚟嘅咧就系当中嘅《闲庭信步》圆舞曲，有请杜达美同埋佢领导嘅维也纳爱乐乐团。

杜达美指挥维也纳交响乐团送上过西拿的轻歌剧《古算大师》作品518当中的《闲庭信步》圆舞曲，雷史碧基的《古风咏叹调》与舞曲一共有三套的组曲，就是由鲁特琴改编过来的。雷史碧基就不止作曲，他亦是一位音乐学家来的，对于16至18世纪的音乐就有研究，而这些音乐亦都为他提供不少的创作灵感。今天欣赏的就是在1931年创作的《古风咏叹调与舞曲》第三组曲，就是改编给弦乐团演出的，整体都挺沉郁。四首的作品有来自无名氏的《意大利》，跟着就是贝沙尔的《鲁特琴歌曲·宫廷咏叹调》，第三首都是无名氏的创作，叫做《西西里安娜》，最后就是隆卡利的《帕萨卡利亚》。

拉赫曼尼诺夫呢在1913年完成了他的钢 B 大调第二首钢琴奏鸣曲作品36。之后呢有个修订版本，作家说呢修订版本就精简了。不过今天呢我们欣赏的是原先的版本。拉赫曼尼诺夫在写好了他的第三首钢琴协奏曲之后呢，他们一家呢就搬了去罗马，住在查可夫斯基曾经住过的一间屋。咁佢呢一度咧就开始创作第二钢琴奏鸣曲，不过咧佢个女就病咗咯，咁佢咧就去咗柏林揾医生，等个女好翻好多啦。一家人咧就搬翻去俄罗斯嘅伊万诺夫卡庄园，喺庄园继续创作呢一首嘅音乐啊。我哋欣赏一下钢琴家鄂顿为我哋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嘅第二钢琴奏鸣曲。

钢琴家乐顿送上过的就是拉赫曼尼诺夫的钢 B 大调第二首钢琴奏鸣曲作品36。跟住来我哋欣赏的就是汤连逊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并记的航行。

冰基的航行是由汤连信领导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出。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不同的音乐，应间见。

做过加役萨斯啦，喺1890年嘅西班牙毕尔包出世噶。咁佢呢一首嘅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作品27咧，就喺30岁嘅时候完成嘅，整体咧都好似交响曲噶。而其中嘅第三乐章嘅主题咧，就系来自佢嘅第二组曲。不过今日咧，我哋欣赏嘅系第一个乐章啊。这个乐章的主题丰富，一开始已经被人一种很肯定的感觉。我们听听役萨斯四重奏的演出。

易萨斯四重奏送上过的了，就是易萨斯的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作品27的第一个乐章。戈卓尼洛夫是俄罗斯的作曲家，创作就以浪漫风格为主了。他1895年就完成了他的 B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这首交响曲就是在他的老师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老师表示对这首作品的评价就不是那么高了。他说如果想用鲁宾斯坦的风格创作又写得不错的，但是突然又转了去巴罗丁的风格，那是行不通的。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当中第一个乐章，看看你觉得是怎样。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史博咧就世贝多芬十四年，咁佢当时咧系好出名嘅小提琴家同埋作曲家嚟噶，连巴格尼尼咧都欣赏佢啊。佢写过咧17首嘅小提琴协奏曲，今日欣赏嘅咧就系嘅 A 小调第8首小提琴协奏曲作品47，就叫做《如唱歌的场景》。作品在1816年首演，非常之成功的。我哋听下咧，小提琴家奥基同埋史蒙尼所领导嘅维尼蒂独奏家乐团嘅演出。

小提琴家奥基联同史蒙尼所指挥的维尼蒂独奏家乐团送上过史博的 A 小调第八首小提琴协奏曲作品47《如唱歌的场景》。节目来到最后，我们会欣赏这位在1992年出生的爱沙尼亚作曲家克鲁斯马的《如河流在歌唱》，作品是2020年完成的，有三个乐章，今天欣赏的就是第二个乐章了。音乐延绵不断，好像河水。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刚才欣赏过呢首作品是迪尼高的《奥拉断奏曲》，由芬奴带领伊斯曼罗切斯特普及乐团演奏。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钢琴家比殊弹奏舒伯特的《C 小调第一即兴曲》，以及普朗克的七首歌曲，由艾迪逊指挥伊劳拉节日歌唱家演出的。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男中音夸索夫的歌声，他会联同钢琴家舒特拿演出挪威的《那流浪的钟声》，仲会听到贝多芬的《C 大调第四大提琴奏鸣曲》，拉奏大提琴的是高提亚卡普森，弹奏钢琴的是布拉利。最后会听到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在指挥家朱特带领下演出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又名悲怆的第二乐章。

刚才这一首合唱作品是陈锦标的《秋夕》，由协恩中学合唱团在指挥余志敏带领下，联同钢琴家李嘉玲演出。你好，我是黄家浩，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刚才我们还欣赏过古建琴演奏家夏建伦弹奏 J.S. 巴克的 A 小调幻想曲，编号 BWV 908

22，仲有杜卡的斯大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由丁格特指挥爱尔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钢琴家牛牛弹奏肖邦的升 F 大调第二即兴曲，仲有德福扎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华尔顿担任独奏，同台演出是阿殊坚纳西指挥的外乐乐团。最后是 JCF 巴克的降 E 大调中提琴与古键琴协奏曲，拉奏巴洛克中提琴的是米亚斯，而弹奏古键琴的是费利树。

吹奏管子的张佳里刚才联同钢琴家郎朗演出赵桂平的龟池乐舞。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莫斯科弦乐四重奏演出海顿的十架七弦当中的第五首奏鸣曲，还有舒伯的 D 小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由华特指挥斯洛伐克国家爱乐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大提琴家史达加拉奏 J.S. 巴克的 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前奏曲，还有舒曼的蝴蝶由钢琴家基特堡演出，最后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作品42美好地方的回忆当中的一段。

莫扎特的 D 大调第38交响曲，又名布拉格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阿卢各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克赖斯勒的鲍海利尼风格小快板，由小提琴家舒尔宁联同钢琴家拉拿一同演出的。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切尔尼嘅 G 大调双重协奏曲作品129嘅回旋曲乐章，会听到赖美和己吹奏长笛，同埋上野城弹奏钢琴嘅，仲会听到杜拉提指挥明尼阿波里斯交响乐团带嚟德弗扎克嘅 E 小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嘅第二首。最后是古流的 A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由奥斯特兰德拉奏小提琴，沙罗弹奏钢琴。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西贝流士钢琴三重奏，带来西贝流士的《路维莎三重奏》。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菲利曼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贝多芬的《C 大调第一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莫扎特嘅降 E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弹奏钢琴嘅系阿加里树同埋拉宾诺域树，同台演出仲有费伯指挥嘅温特堡室乐团，仲会听到索罗夫纳夫史道尔嘅莫斯科深夜，演出嘅系奥斯珀夫俄罗斯国家民族乐团。

小提琴家曼努轩、大提琴家卡索斯联同钢琴家伊斯道明演出过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当中的第一乐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钢琴家拉斯霍特弹奏 J.S. 巴克的戈尔德堡变奏曲当中的第25变奏，还有威尔第的安魂弥撒曲当中的奉献经，演出的有女高音哈特劳斯、女中音巴塞隆纳、男高音金宇耕、男低音石柏佛，还有马石尔带领的慕尼克爱乐乐团及合唱团。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由两位钢琴家森信法克斯雅同埋巴比塞弹奏肖邦嘅 C 大调双钢琴回旋曲作品73，仲有舒曼嘅 C 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嘅第三乐章，由沙华利舒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奏。最后是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带来 D 史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编号 K213。

意大利的巴洛克管风琴，追求精致，好似人声咁温柔的音色。他哋通常咧得一层的手键盘，而脚键盘咧就非常之唔流行啦。当同一时期，德国的脚键盘已经有超过2.8度的音域，作曲家可以写啲好。

短八度 short octave 呢一个设计，悭位之余，亦都可以省却低音部分一啲好少弹嘅音，例如啲最低音嘅 C sharp 同埋 D sharp 等等。另外，意大利风琴几乎都唔会用响亮嘅簧片管，但系咧佢哋有一个秘密武器叫做 voce umana 人声管，意思咧就系将风琴管调高少少音，同啱音准嘅风琴管一齐弹嗰阵咧，会产生一种好似合唱团咁微微震动嘅震音，又或者唔啱音嘅效果。既然又悭位，又冇好多响亮嘅音管，其实意大利呢一种风琴都几适合喺香港咁狭窄嘅环境入边安装噶。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林卓斌。